0: 每一个清晨，
1: 每一个清晨，
0: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。
1: 守候
0: 每一个傍晚，
1: 每一个傍晚，
0: 我们
1: 无情
0: 伴你左右。
1: FM 800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，一直
0: 一直在您身边，
1: 在您身边。

0: 这里是 FM87.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，
1: 吸引你的，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，清新活力，
0: 全新视角，
1: 全新视角，一路有你更精彩，
0: 一路有你更精彩。
2: 好客是真情，好品凭厚道。好客山东，好品山东。
3: 两秒钟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，照亮房间，也照亮每个人的心。你可以打开一扇窗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。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，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。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，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。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，环境也将更加优美。
2: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，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。
4: 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理财课程免费听，大米鸡蛋免费领，小投入大回报，轻松赚钱，收益高无风险，稳赚不赔。第一次投资终身回报，本金安全，老年无忧。天上掉馅饼，不是地上有陷阱。我们在此提醒您，警惕高利诱惑，远离非法集资。请注意啦，面对以下情况，我们就要保持高度警惕哦。一，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得高额回报或者免费养老、以房养老等为幌子的；二，许诺超高收益率；三，以个人账户或现金收取资金，现场或及时交付本金及给予部分提成、分红、利息；四，在街头、超市、商场等人群流动聚集场所摆摊，设点发放理财产品广告，尤其以老年人为主要招揽对象。五，以境外投资股权、期权、外汇、贵金属等为幌子的。六，怂恿群众将个人房产进行抵押，获取银行贷款后投资所谓项目或理财产品。七，招揽群众参加在宾馆、饭店、写字楼举行的投资推介会。八，通过群发短信、电话等通讯方式推销投资项目。

理财产品，九，以投资虚拟货币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，十，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、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，防范非法集资，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四看三思等一页。四看，一看融资合法性，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，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。二看宣传内容，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、无风险、高收益、稳赚不赔等内容。三看经营模式，有没有实体项目、项目真实性、资金的投向去向、获取利润的方式等。四看参与集资主体，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。三思，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，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，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。等一页，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，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，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，拖延一晚再决定。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、熟人介绍、专家推荐，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。防范非法集资，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，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，守护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
0: 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愿每一个不负时光的你，向着太阳蓬勃生长。
1: FM 八七点五，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，和你一起拥抱春天，拥抱每一天的清晨。